0: 小宋啊，顶这个家长看望就送过多啊，是六岁，从小被我不被我不被全部被叫做电部东部学的人呢，电部东部可是漂亮呢，这边没有嘛事，这边没人也个的事，但你外面村主不让了去也办到，让了全部人呢，你军人那边他呢，长些二百几个他呢，让了就下来全部全部人呢，这边没吃不漂亮要下来事，人嘛都吃不漂亮个谈大的，从就那从就。你这个话多开心，你的快乐多啊！哪种教育啊？是你教育是学习不收的，快乐多啊！开心，我但是这怎么赢呢？白拿不来。可是这哪种是的？哪种教育目的就是查询不下呢？来年没白来年的，差哪的？那他可能哪种也没有，就全部叫我妈的，没那样多啊！这话都是在老宿舍的地方的。
1: 这样的空档人不去给，俺的得体。对对是的话这些这个哎没什么说不得共产党这个松动的龙头要买的这些比比的啊的的这种车这么这个人应该的龙须一点况给俺的这个灯光门公司给咱这边在是找吧第一些龙墙上套哎呀但共产党这个这些比比的应该是龙须咱俺的老的主公就得总总得落得给像我顶上的七个地啊，那儿大家嚷嚷那碗地儿，汤麻的，但把宿舍的六七百高层高房地，可甚至过个单独东西。俺说了，那碗零零下的，得了偷偷买的不钱呢，顶也不得下，汤也都也不得下，啊，但顶五年就准备当了，是吧？汤他们五年准备当了钱，什么人呢？哎，电视甚至个过个单独登个下来钱呢。这真正印度，俺的介绍介绍介绍，俺的天天性上第二的吃的，干啥？你的女儿嫌我没那么有，专门来个大到浪不少，那晚上来洗的天气去，干也买不落也打不上子。俺干啥？咱要咱这土地没得打，那买不落也打不上。前年，我嘞提醒实在别是讲的，提醒大县跨完娘家说，区公落到民个他年纪，大伯怎么嘞？德行那么的等，让个爷爸俺也没去说。铁蛋呐，每日你都给八百叔叔姐抽中我了，可能有点，可是天气主播是，确实让人老眼的了，对是。这次出发落了那晚夜，我说对你这边丢了问题，刚才参谋员别落一我了，上班买不了开过新的车噻，这送多啊。那介绍介绍个到那么热，讲究这边多些，等我阿妈工资拿了，那晚零零的让说下呢，我就热情是超很难得事。就这阿妈也现在才能让了零零的要给民族事。那都顶过的第二的，他都让了也落上个心。速度顶住说打了线呢，那我零零的让上下呢，我就完全是操完难的事。直接阿妈一现在讲呢，让让零零的越改民族，哪个没被被线线忙呢？阿妈给我的车撞都过身呢，速度啊！当我弟弟，俺的他弟他说，懂得他弟弟。那我那是东岸民族吧？在台湾这边去引新鲜了呀，他东岸人家个早晚的。这个电子的，那电子的超车呢？那我俩就让媳妇子呢，说是个上当的事。第一件呗，俺那让了到媳妇的，老了没钱不穷那下当街，跳上街，逃不出来。那呢，让的特别绝呢，得了呗，他就是移动我带呢，吃什么街？但都省着这个的话。上天的印度，我那是碰起个早了去，刚到让进去的吃个药的，是但第一，让进去没把酒去吃，老是被用个药嘛的，让进去给当到了不得先进去的，是先进去给呢，原来上了当年第一套呢，但先接不住不得，我他们呢，来说把电话接我的，是不是？